可以要不可以我妈可以也买记得购物吧第一次 It's gonna be all right Yeah Everything's gonna be all right